0: 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1: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2: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3: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4: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这绿灯都亮三秒了，前面那辆白色轿车怎么还不动啊？咱们还得赶去客户公司签合同呢。
4: 不知道啊，可能司机在看手机。你看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3: 好像不是看手机，他车窗摇下来了。哎呦，是不是车出故障了？可就算这样也该想办法挪到路边呢。哎，这堵在直行车道正中间，后面的车都没法走了。
4: 这路口本来车就多，他一堵直行车道全卡住了，旁边的左转车道都开始受影响了。
3: 哎，要不你按喇叭提醒一下。
5: 师傅，您车要是没事儿，麻烦往前开点，后面都堵着呢。
3: 挪了挪了，我们也赶紧出发。
4: 哎呀，他这就挪了一米啊。
3: 这挪了跟没挪一样啊。你看红灯亮了吧，都怪他在路口滞留着，咱们又得等两分钟。
4: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有的司机过路口犹豫不决，有的临时找路停在中间，殊不知这样最影响交通。要是大家都能遵守规矩，过路口不拖沓不滞留，通行效率能高不少。路口作为交通流转的关键节点，每一秒的顺畅都离不开每一位驾驶人员的自觉遵守，看似微小的停留却能够打破整个路口的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甚至剐蹭事故。交通规则的本质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更是对每一个出行者权益的保护。机动车在路口按序通行，不滞留不拖沓，不仅能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更能减少因拥堵引发的矛盾与风险。我们应当牢记，在交通参与中，个体的行为往往牵动着整体的秩序，一时的便利不能以影响他人通行为代价。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哎呀，今天是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好消息是一回来就是周四。但是呢，这周是要补班的，周四、周五、周六哈，上班三天，然后呢，周日迎来一天的短暂休息，下周就继续了，上午休二。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是返工的第一天，也碰上寒露的节气，早晨出门的时候还真有点凉啊，然后呢，我看地铁上已经开始乱穿衣服的感觉了，就已经有朋友穿外套，然后有像我一样穿短袖的朋友哈。今天的天气呢，深圳整体多云到晴天，空气干燥，气温是24到30度，东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在国庆假期的第5天左右呢，我们就迎来了冷空气，那一天明显的感觉到哇，舒服了很多哈，有一种入秋的错觉。新的一周呢，深圳天气晴天干燥，气温会逐日缓升，然后呢，日温差会逐渐加大。那其中今天8号全天气温是23到30度，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在6到7级。目前全市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也提醒大家需要做好相关的防火工作，海上交通、海岛旅游要注意防风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啊，返工的第一天就迎来寒露。那随着天气一天凉过一天，披着仙露的世界呢，已经慢慢的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了。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啊。所以我们广东的朋友、深圳的朋友想要看深秋，我们就只能通过假期，对吧，去赏秋，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啊，毕竟我们这儿树还是绿的。那么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赏菊的时候呢，菊花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那以前的人们在赏菊花的时候啊，也没有忘记将菊花烹饪成美味。我相信吃菊花这个广东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尤其是我们经常跟中山连线哈。其实中山电台的主持人也有分享过很多他们当地的菊花的一些吃法，小榄的菊花肉，还有菊花八宝糯米饭、菊花水榄以及菊花鱼球，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还有河南开封、浙江兰溪等等哈，都有这个菊花饼。那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之名由此得来。那么这也是气候啊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在此之后呢，昼夜温差也会持续加大，夜晚的温度会降得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盲目的秋冻了，相反在北方地区啊要特别注意保暖。10月6号呢，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呢，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河西北过40%，东北过10%。忙完了秋收啊，又是越冬，然后呢，到了冬作物要播种的关键时刻。所以呢，秋天我们从小都说哈，是收获的季节。这个国庆假期你们怎么过呢？有没有去赏秋？也可以。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也提醒大家哈，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回来的第一个早高峰工作日，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各位车友呢，如果说经过拥堵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行驶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分享。今天是周四，在稍后的8:30之后呢，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哈，怎么玩怎么吃，线路的规划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的。下面一个小板头之后呢，来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高中建设正在提速，近期深圳大学附属中学中心校区改扩建项目、东北师大附中深圳学校改扩建工程项目相继迎来新进展。那么与此同时呢，深圳启源中学、深大附中盐田校区、深圳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深圳市曙光中学以及深圳创新高级中学等一批高中项目正在推进建设。随着一批新建扩建高中项目的加快落地，深圳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将进一步增加。近日，深圳大学附属中学中心校区改扩建项目已列入建设日程。记者从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深大附中中心校区原高中部的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合同已公示，项目计划总投资1.59亿元。那么在扩建完成之后呢，预计新增600个学位。深大附中的副校长陈美英介绍，中心校区扩建完成之后，将新增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教学、办公、生活、住宿等用房将进一步完善，为师生提供更加充足的教学和生活空间。东北师大附中深圳学校的扩建工程也取得新进展。近期，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发布相关通告，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总平面图，规划审批环节完成，为后续的建设推进和开工建设创造条件。该项目位于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博社区现校址的对面，新建总建筑面积约14380平方米，规划新增9个教学班、450个公办普高学位。项目计划2026年的12月开工，2028年12月完工。除了改扩建项目，一批新建高中也在加快形成办学空间。深圳启源中学第29高级中学永久校区位于龙岗区龙城街道，项目已于今年的5月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按照计划，学校将于2027年的秋季整体迁入永久校区。与此同时，深大附中盐田校区、深圳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深圳市曙光中学、深圳创新高级中学等学校的永久校区正在推进主体工程建设，计划于明年启用，办学空间将进一步拓展。10月，深圳将迎来三大海洋活动：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2026深圳国际海洋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学暨深蓝百万里环球科考2026年会议。从深海科研到产业对接，从公众科普到国际交流，深圳将掀起新一轮的蓝色热潮。那其中呢，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将于10月22号至24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延续数智深蓝共创未来的主题，打造集产业展示、科创转化、资源对接。

0: 国际合作科普赋能于一体的全域型蓝色生态产业空间。那么展会呢，将会构造八大前沿展区加三大特色专区加多地地方展团，覆盖生源海综合能源、绿色航运与低碳物流、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低空经济、海上应用、全空间海洋监测与灾害预警、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现代服务与滨海文旅等海洋经济的关键链条。数字化是本届展会的突出看点， AI 海洋大模型、海洋卫星、水下机器人、高端海工装备将集中展出。本届展会首次设置主宾国主宾省的机制，法国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打造675平方米的中法联合展馆，集中展示中法深海合作成果。海南作为主宾省，将携特色海洋产业资源、自贸港开发优势和滨海蓝色经济成果参展。继续关注，香港入境事务处日前公布，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的手续。香港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的人工柜台，那么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间仅需约20秒。香港入境处表示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需要提前登记，共有四种登记方式，其中香港居民和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有效访港签注的内地访客都可以使用的有两种，和资格通关的旅客可以前往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现场办理登记，其中呢，18岁或以上的旅客还可以在合作查验的自助通道同时进行登记及完成办理两地出入境的手续。继续关注，近日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多个赛项陆续收官，深圳技术大学中德智能制造学院10支本科生队伍从华南赛区脱颖而出，晋级全国总决赛，共获国家级一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赛区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五项，合计14项奖项。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自2019年起连续列入了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竞赛目录，是机械工程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科学竞赛。游乐设施创意设计赛也是今年首次纳入大赛的专业赛项，以旗展新城、乐创无限为主题，全国26个省区市、126所高校的5300多名师生带来936项作品，其中的280项晋级全国总决赛。生技大的天才小旋风项目获得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南部赛区的一等奖。另外一件作品《蛟龙出海》，以蛟龙为意象，将海洋文化融入动感游乐的体验，获得南部赛区的二等奖。再来关注，在海边的草坪上伴着夕阳进行一场瑜伽锻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最近前海石公园桂湾段以一场日落瑜伽启动了海边运动节，活动特别邀请了专业的瑜伽教练现场代练，参与者面朝大海，伴着落日余晖舒展身心，将滨海美景与运动的疗愈完美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前海感受别样的假日运动乐趣。今年的国庆假期，前海石公园成为深圳滨海休闲热门目的地之一，园区内国旗飘扬，游人如织，充满节日的氛围。据园区官方的统计，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前海石公园整个园区就迎来了约3.5万人的客流高峰。那么截至前两天呢，园区的国庆假期日均客流已经约3万人次。同时前海石公园推出了奶龙的寻龙计划，在园内设置了多个打卡点，迎来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合影留念。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

0: 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1: 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啊。那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呢，其实许多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目的哈、啊，就是赏秋。尤其是我发现，像深圳的朋友，更多的会选择去内蒙，或者说去新疆赏秋。当然，其实赏秋也是要看时候的。如果说你一定要选一个适合去旅行的月份，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十月。一定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个时候的中国像被打翻的调色盘，东北的枫叶红了，西北的胡杨黄了，川西的彩林渐入佳境。那么一路向东向南，海风依旧温暖，开海之后的渔港呢也正在热闹，秋风呢，秋天正从北向南开始慢慢的铺开。同一个十月，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赏秋，可以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我国丰富的秋日旅行地图正在徐徐展开。那么我们假期刚结束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我昨天晚上失眠了，没有睡着觉。因为第一就是确实七天的假期生活中乱了，很难调节。我应该是今天早上4:30才睡着的，然后6点钟就起床了哈。然后现在我就在做节目啊，真的没有办法，国庆假期这种长假之后，生物钟调整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心里空落落的，哎呀，这今年的假就过完了吗？下一个假就是元旦了，而且只有3天小长假。于是呢，我就开始跟我的旅游搭子小闹聊天哈，就开始想着下一次有假期，哎，我们可以约着去哪里玩呢？所以我就打开了一些旅行社的小程序啊，开始搜他们的行程、路线、时间、价格。那如果说您的时间还有年假可以凑，十月份又想避开像之前国庆假期的一些高峰，那么接下来这几个地方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首先就是秋色赏景游，之前也一直分享过，我一直很想赏秋，然后国庆假期也是怕人多，目前是有计划想要在11月底深秋的时候去江南、去苏州、去南京赏秋哈。那么我国领土南北跨越近50个维度，秋意呢也是一路南下，所以呢这也使十月份成为我国秋色最集中的月份之一。从北到南，从平原到高山，一年当中最丰富的秋色正在次第铺展。首先就是从北开始讲，辽宁本溪。辽宁本溪呢是处于长白山脉与辽东丘陵的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达76.31%，是东北久负盛名的赏枫目的地之一，素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境内的枫叶观赏面积就达到了26.5万亩，枫叶从三角、五角一直到非常罕见的13角，形态呢也是多样错落分布。像关门山、老边沟、枫林谷等等都是集中赏枫的地方。所以每年的9月下旬哈、啊，一直到10月的中旬，本溪呢就进入到了传统的赏枫期。受到海拔、坡向和树种的影响呢，枫叶自山顶向谷底次第变色，然后10月的中上旬哈、啊，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值得期待的，已经慢慢的变成深红色了。再往北京走，北京的坡峰岭，那么它是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坡峰岭，也是北京西南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赏秋地。这里的红叶也是以黄栌为主，那么元宝枫等彩叶也是点缀在里面的。进入到10月的中下旬呢，这里的树木会慢慢的变红，山林呢就会像调色盘一样哈、啊，像之前说的秋天就是直接是打翻的调色盘，有红色、黄色、橙色、绿色相间的色彩。那么这个时候最惬意的出游方式莫过于徒步登山，看山林间，对吧，渐染的秋意。那么通常肯定哈，北京坡岭峰的秋色会比东北来的更晚一些，它的观赏时期就是10月的中旬一直到11月，正好接棒东北的红叶。

0: 季。从华北的斑斓秋色一路向南，哎，陕西跟四川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呢，光雾山就把秋天推向了另外一种极致了。那么这里呢是位于四川巴中南江县，然后呢它的森林植被也是非常的茂密的，而且海拔的高差很大，不同的树种与海拔的林木依次会变色，所以呢使红叶和彩林拥有比较长的一个观赏周期。这里呢有约680平方米的红叶长廊，也是光雾山秋天最醒目的景观，因此哈，它有一种美誉，被誉为亚洲最长的天然红地毯。作为中国红叶之乡，光雾山的红叶面积广，而且色彩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想去这儿的话，我觉得可以计划出发了，因为它十月中下旬就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哈。除此之外还有哪儿呢？就我之前不是跟小闹有去川西玩吗？回来之后呢，我们的那个领队的微信我一直留着，时不时呢无聊的时候或者想去玩的时候就会刷他的朋友圈哈，哎，看一看现在川西的景色怎么样，因为他一年四季都在带队。那么十月还可以赏秋的一个地方就是四川，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毕棚沟这个景区，离开西北的金色胡杨向南进入川西的高山峡谷，那么十月的颜色又丰富起来，而且十月像我前两天刷这个小红书那边好像又下雪了，所以如果说十月去川西这种高海拔地方旅游的话，运气好你可以一个时期感受到四季的景色哈，会下雪，然后呢又能看到哎秋天树木黄了的这一种景象。毕棚沟呢是位于四川阿坝州，这个地方这个景区还是比较出名的，它也是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域，海拔的落差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也让这里的秋色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垂直变化。像四姑娘山跟毕棚沟都非常看季节，如果说你季节不好去，像我当时冬天去的时候就真的是光秃秃的那一种，没有雪哈，因为它是高海拔，下一点雪它就会融化，然后呢树木又掉光了，也没有黄色的叶子可以看哈，就非常看天气跟季节。那么进入了十月中旬呢，随着气温的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开始陆续的变色，绿色金黄橙红层层交落在一起，就像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非常的好看。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0: 驾车时遇到前挡风玻璃突然起雾，尤其是雨天或早晚温差大的时段，视线瞬间模糊，很容易让人手忙脚乱。这时候不少人会下意识地开热风，觉得吹热风能烘干雾气，但其实冷风除雾才是更高效的选择，关键是要先按下 AC 键。AC 键是空调压缩机的开关，开启后可以快速地降低车内的空气湿度。雾气的本质是车内湿热空气遇到冷玻璃凝结的小水珠，而压缩机工作时会像除湿机一样抽走空气中的水分，再用冷风将干燥空气吹向玻璃，让雾气快速消散，比热风慢慢烘干的速度快一倍不止。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刚开冷风时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尤其是冬天，但忍个几十秒就可以看到效果。如果担心太冷，可以在雾气消散后关掉 AC 键，切换到暖风模式，既能保持玻璃的清晰，又能兼顾保暖。要是忘记开 AC 键，单开冷风只是单纯的降温，除湿效果会被大打折扣，雾气可能散得慢，还容易反复。记住这个小技巧，下次遇到玻璃起雾就可以从容应对，不用再为模糊的视线焦虑了。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9: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四，刚刚也是预告过，今天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连线。好，那事不宜迟，马上连线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也分享一下哈，看这一次会分享什么呢？斌哥，早上好。
11: 哎，早上好，小旭，早上好。对的，好给。
10: 假期回来就能连线哈，
11: 回来了，
10: 开心。
11: 对，国庆去哪里了？
10: 国庆哪都没去，怕堵
11: 啊。哪都没去。
10: 对，
11: 啊，
10: 怕堵车。刚刚不是替你分享？哎，好像你去哪玩了吗？国庆？
11: 哦，去深圳嘛。对。

0: 哦，去深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次这次去那个教堂围，因为有一些美国的亲戚朋友回来。
2: 哦。
1: 对，然后就带他们过去大城市看一下。
2: 怎么样评价怎么样？美国的朋友对我们深圳的
1: 对，当然我们国内的城市建设还有环境都。真的特别好哈、
2: 哎，可以
1: 对对对
2: 可以，
1: 给他们大开眼界了嘛。
2: 是的，
1: 对，让他们去看一下。不过我那天的计划是其实完美实现的。
2: 怎么说对？
1: 因为我通过那个天气的预告哈，我预告了2号跟3号会下雨。
2: 哦。
1: 对，所以我3号去嘛。
2: 哦，就是刚下完雨去。
1: 对，正在下雨去。
2: 啊，我。
1: 对。
2: 怎么呢？
1: 因为你二号的时候下大雨嘛，然后凌晨三号的凌晨还在下雨嘛，就大家、因为很多深圳的朋友去那个大棚都是一天来回的嘛，
2: 对对，当天走，
1: 当天走嘛。那如果你是二号下雨的话，你三号是不会去的。
2: 哦，你怎么这么聪明？就可以避开一些人流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只有什么人会去呢？只有预定的房间的人会去。
2: 嗯，已经订好了，改不了了。
1: 然后很多看了天气预告之后，他不会预定房间。
2: 哦。
1: 所以我就预测了三号的话，无论是深圳通道，还有就是进去大棚的，还有去大棚订房的，应该人数相对不会太多。
2: 结果就真的还好。
1: 结果真的比我算中了。
2: 哇，那你很厉害耶。
1: 对啊，我进去之后先去大棚，然后我还拿到充电桩，一路慢充，一路去逛吃饭。
2: 吃饭哈。
1: 对对，然后到旁边那个教堂尾啊，全程都是非常顺畅的。
2: 哦，可以。
1: 啊，对，然后我就知道了四号，因为三号的那天下午开始就出太阳了嘛。
2: 嗯嗯。
1: 啊，对，一直到第二天，我就猜到第二天一定会人流量非常大。
2: 然后就趁人流多的时候又返程了。
1: 对，然后第二天就吃完中午饭的时候就直接回城的话，整段路除了说进入深圳通道，因为它是沿江跟宝安机场的那边两条路汇在一起嘛。
2: 对对对。
1: 通常在这种时候呢，深圳它都会封一条道，让前方又更多会车的那个空间的嘛。
2: 嗯嗯。
1: 所以就进去的时候塞了一下。
2: 哦。
1: 啊，然后一出去之后呢，就看到整座桥由中山过来都是车。
2: 就等于你们是反方向去走。
1: 对对对。反方向，对，反方向走。
2: 对， 对。
1: 啊，整个计划是完美实现的。
2: 可以可以，恭喜恭喜。
1: 啊，所以以后大家可以想一下，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再看天气。对，
2: 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你预测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大家的一个出游习惯，然后就可以避开大多数的人流。
1: 嗯哼，好了，那国庆节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国庆节回来的十月份还是天气非常不错的出游的时间。
2: 对，
1: 对，相对，
2: 嗯，
1: 对，相对那个七八月九月份的话，那个炎热的天气啊来说哈，那么十月份国庆假期之后，很多朋友都回归那个岗位嘛，
2: 嗯嗯，
1: 啊，然后呢天气又非常的不错嘛，那所以呢我们就听一下小西那深圳方面的一些介绍哈，给大家。
2: 嗯，好，这次我先来。很多江门的朋友啊，可能就是会通过我们深圳去干嘛？去香港嘛，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2: 然后去香港的，去深圳的口岸过关。然后呢，如果说时间有多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有没有在口岸附近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推荐？所以我们本期的推荐呢，就围绕着深圳的各个口岸，然后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些美食好玩的地方。
1: 嗯哼。
2: 首先第一个分享的就是罗湖口岸，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过香港的第一站哈，因为他也
1: 我想一下，我第一次过关就在罗湖，
2: 就在罗湖，我好像也是罗湖
1: 第一次去香港啊，我第一次去香港过关就在罗湖。
2: 对，因为他这罗湖也是我们深圳历史最悠久的旅检口岸嘛。
1: 嗯，
2: 然后呢你从香港回来之后呢，一出关几站就可以到我们历史老街，逛到城市之巅。
1: 嗯，
2: 首先第一个说到罗湖一定会去的是哪里，那就是东门。
1: 嗯，东门。
2: 因为我这个假期我还就真的去了一趟东门。
1: 去东门对吧，
2: 找儿时的回忆啊。就发现确实小时候你真的很喜欢逛的一些店啊，就觉得哇，如果长大之后我能实现财富自由，我就要买这里的衣服。
1: 买买买。
2: 结果发现怎么好像没有以前好看了。
1: 没有看
2: 到，就跟小时候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东门也是很多老深圳人，包括呢可能很多江门的朋友，如果说小时候过关在东门有停留过的话，也都会有很多的回忆哈。然后呢可以再去东门找一找儿时的回忆，吃吃酸辣粉，吃吃美食。那么午后呢可以登顶帝王大厦69层，来看一看高处的这个 老深圳是怎样的哈？深圳河蜿蜒铺展，深港双城天气风光可以尽收眼底。那等到暮色渐起的时候，去哪？去吃鸡，去向西。

0: 盛宴。下面关注深圳新闻。今年国庆假期，深圳消费市场烟火气旺盛，各大商圈推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主题促消费活动，充分满足多元消费需求。昨天记者从深圳市商务局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市监测的24个重点商圈累计客流量同比增长16.78%，假日经济脉搏强劲。深港合作原创史诗式新冠粤剧《英雄诀》剧目赏析将于10月11号登陆深圳滨海艺术中心。本次赏析活动全程坚持文化惠民、公益开放的原则，限量推出200张免费观赏门票。《英雄诀》由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及导演，集结深港两地顶尖创作与表演团队，历时1年多精心打磨而成。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今天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从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个热点的事件来关注起哈。9月11号，一条判决的新闻刷爆了网络，就曾经坐拥数百万粉丝，以曝光三亚海鲜市场这个无两秤和举报违规补课走红的打假的网红啊、铁头惩恶扬善董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还有就是敲诈勒索罪，被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元。同案其余的5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了9个月。

0: 月15天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那么法庭呢，同时认定6名被告人构成了这个恶势力组织。判决一出呢，也立刻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都在讨论说，这个打假不是好事吗？这维权怎么就成了犯罪了呢？这个边界到底是在哪里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陈卫杰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做一场关于这个维权边界的全方位的法律的普法。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一次访谈呢，会兼顾两个核心的视角，一个是我们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教大家怎么样的维权才是合法的，才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就是站在经营者的角度，教大家这个遭遇到恶意的，比如说索赔呀，然后这个舆情敲诈的时候，要怎么样去依法应对。好，首先欢迎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节目。铁头这个案件呢，可以说其实是2026年最具警示意义的普法公开课之一。他用一个8年的刑期告诉所有人，维权有边界，越界即违法。今天我会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把正当维权和敲诈勒索之间这条法律红线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
0: 那么我们在正式展开来讲之前哈，先请您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吧。就是铁头到底是怎么从这个打假英雄一步步就走到了被告席上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回顾一下整个案件的时间线。首先2023年5月开始，董某，也就是铁头，他用他的抖音账号铁头惩恶扬善发布打假短视频，曝光过三亚海鲜市场的五两秤、金镶玉抽奖骗局、老年人保健品骗局，还以家长的身份举报过校外违规补课，短时间内积累了数百万粉丝。他用他镜头前敢于揭黑的形象，为他打造出民间打假人的人设。但是在流量和人设滤镜之下，他的行为一步步越界，经法院审理查明，2024年5月，董某伙同薛某、徐某某等人合谋，以曝光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并许诺交付钱款后将为其提供保护。经多次交涉，最终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大额转账。2024年8月，杭州滨江警方发布警情通报，对董某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6年9月1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董某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元。其他5名被告均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9个月15天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庭审理认定，6名被告人假借打假之名，长期采用线上直播造势、线下滋扰滋事等方式，以曝光负面信息相威胁，向被害方索要财物，实际目的是索要钱财，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且6人构成恶势力组织，具有欺凌压迫性质。据媒体披露，受害企业遭受了大规模退货、合作方解约，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万元，品牌商誉等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宣判之后，还有被告人在退庭时叫嚣老子不服，辱骂法庭，嚣张程度可见一斑。
0: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他一开始曝光的那些问题，有些确实是存在的呀，那怎么就最后就构成犯罪了呢？就从法律上讲的话，这敲诈勒索罪和我们平时说的维权，它的这个界限到底是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所有内容的基础。首先，敲诈勒索罪在我国刑法274条中明确规定，它的构成要件有3个核心。第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客观上采用了要挟或者威胁的方法，让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第三，基于这种威胁，强行向被害人索要公私财物。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我这边给大家先讲解一下这个罪的量刑档次，让大家知道这个罪行的分量。首先，敲诈退款， 加惩罚性赔偿，第二就是产品责任纠纷。

0: 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主张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
1: 嗯，
0: 现在我们的法院通过网上立案或者移动微法院，现在我们的法院起诉已经是很方便的，小额诉讼程序还能一审终审，快速结案。
1: 嗯，所以这个是根据你遇到的不同的类型的问题，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匹配相适应的途径。
0: 是的，法律给消费者铺好的路是足够宽并且足够多的，根本不需要我们去走歪门邪道。
1: 嗯，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说到的，就是维权是赋予你的权利，但是一定要依法维权，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我看一下时间，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么期间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保安律师事务所的陈伟杰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好，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年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陈伟杰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正当维权和敲诈勒索它这个边界怎么样去把握的一个问题。那刚才

0: 有跟大家说到哈，就比如说我们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作为消费者来说怎么样去维权，陈律师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四种维权的途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的不同类型去进行选择。这四步阶梯我觉得非常实用哈，所以一定要记录好。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关键，就是生活当中到底哪些所谓的维权的行为其实是已经越界了，甚至是构成犯罪了。我们也请陈律师给大家画一画这个红线哈。
1: 好的，我们综合这个铁头案还有近期公安机关和市场部门通报的典型案例，比如今年八月舟山警方打掉的24人恶意索赔团伙，他们设立采购部、客服部，批量网购商品后以虚假宣传为由，用拨打12345和12315相威胁，敲诈全国各地的小微企业，涉及商户1100余家。再比如大连警方打掉的涉恶团伙，打造博假打假博主人设，吸粉数百万，批量囤货，送检制造瑕疵，多账号联动发负面视频，逼迫企业进行高额赔偿或有偿删帖。我这边给大家总结出五类最容易踩进犯罪的红线行为。首先就是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索赔，比如调包、夹带异物、涂改生产日期、伪造病历和检测报告。就比如上海金山区就破获过一起案件，杨某有3个手机号，变换8个身份，虚拟身份网购面包、方便面等小额食品，谎称家中老人吃后腹泻，只凭老人卧床照片向商家施压，在全市16个区发起数百起索赔，单次100元到300元不等，却始终拿不出就医凭证，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类行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
0: 哎，这种前一段时间我看网络上也还蛮多媒体在报道，就是现在不是 AI 技术这个很火嘛，所以好多人退货就是用那个 AI 之后那个图片，让就骗过了平台的这个审核，然后所以好多商家在为自己维权。
1: 是的，因为现在 AI 技术很发达，然后包括我们经常刷抖音也有看到有一些拿 AI P 出来的一些图片来去向商家说，然后最后结果自己右下角的
0: 那个
1: 来自
0: AI
1: 生成的水印都没有去除。
0: 对，这种，但是它其实已经是会构成可能会是诈骗罪或者是敲诈勒索罪。
1: 是的，这种有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诈骗罪。
0: 好，这是第一种。
1: 然后第二种就是以曝光举报相威胁，向商家索要私了费或保护费。这也就是铁头案的核心手法。我们大家只要记住一句话，就算商品真的有问题，你索要的财物明显超过法律支持的赔偿范围，再用不给钱就曝光你就让你关门等这种话术来进行威胁的话，同样是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因为法律要求我们合法的诉求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主张，拿曝光当筹码私下要价，这是两码事。
0: 这是第二种了。
1: 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批量购买、拆单、高额索赔，
0: 就刚刚那个鸭蛋那个事儿。
1: 是的，就是抓住标签瑕疵这类不影响食品安全的轻微问题，批量购买，故意拆成多单，按每单1000元的保底去索要。这类诉求如果是在我们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那么法院只会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内支持，就是提醒我们大家这个钻空子的空间已经是没有的了。第四个就是团伙化、模板化，恶意投上千家商铺群发索赔，甚至发展下线收取培训费教人索赔，这上千家商铺群发索赔，甚至发展下线收取培训费教人索赔，这种情况的话，一旦被认定是恶势力组织，那么就会是我们扫黑除恶的重点打击对象。然后第五点就是借有偿举报删差评牟利。最近我们社交平台上，就比如说我们美团上，或者是抖音上，或者是某海鲜平台上面，也会出现收费40到80的代举报服务。律师已经明确指出，这种把公民监督权用于牟利的合同是无效。

0: 要的，提供虚假信息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1: 嗯、
0: 还有团伙利用爬虫技术非法抓取消费者订单信息，靠三差评牟利100多万元，
1: 嗯嗯，
0: 最终是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刑，这些灰产是我们一个都碰不得的。
1: 哦，这个也有听说过，就是什么带山差评什么这种，这也全都是触碰到了红线的。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这个换一个视角，站到经营者这边，就很多小微商家也会说，反映说，哎，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恶意的索赔，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私下里给钱就了事儿得了，因为纠缠也是件很费神、很费事儿的一件事儿嘛。但结果你会发现，哎。你这样想，对方并不是这样想，对方可能就变本加厉了。那商家到底怎么办？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助的一方。
0: 首先，我们商家这种害怕，然后就给钱私了的这种心态是必须扭转的。
1: 嗯，
0: 私了给钱就等于告诉对方你是好捏的软柿子，
1: 嗯，
0: 只会招来一轮又一轮的敲诈。
1: 嗯，
0: 河南新乡市场部门监督部门今年9月份发布的提示就说得非常好，送给广大经营者9个字。

0: 监控都是监控时长储存应该不少于一个月，也就30天。然后如果对方有要挟威胁的这种截图录音，也要单独注意保存。特别要留意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投诉是用话术模板，然后不等你解释对方就直接要价，然后并且拒绝走官方途道官方渠道来进行维权，或者是来进行解决，然后他们还主动提出给钱了事，这些证据都是后面有救济途径的基础。然后第二步就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我们当收到投诉之后，首先就是应该把证据提交给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通过12315平台进行反映。新实施的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并非出于生活消费需要的投诉，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不予受理，对造假、敲诈勒索类的恶意赔偿索赔，监管部门也会终止进行调解并移送司法机关。同时各地还在建立恶意索赔投诉人异常名录，信息部门间都会共享。恶意索赔者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广撒网似的。这种恶意索赔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第三步，如果感觉到涉嫌犯罪的，应该直接拨打110进行报案。敲诈勒索罪已经是公诉案件，并不以我们个人的民事让步为转移。现在市场监督、公安、检察部门之间已经进行衔接的机制已经非常顺畅。上海金灿那个案子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处置工单时发现投诉话术模板化、频次异常，复盘排查后锁定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的。周三的那个行动集中收网，一次就抓获24名犯罪嫌疑人，你的一次报案就有可能会端掉一个团伙。第四步就是我们商家需要合法经营，从源头预防碰瓷。打铁还需自身硬，恶意索赔者最喜欢盯的就是那些资质不全、标签不规范、广告用语出格的商家。所以提醒我们商家，首先证照要齐全，标签要规范，广告宣传不要滥用最第一百分百有效这类绝对化用语。同时商家的进货渠道要保留凭证，就比如说进货单、送货单这些的要保留好，并且商家也要学会用政策保护自己，像各地都在落实首次违法不处罚或者轻微免罚的清单。首次违法或者危害结果轻微的这种一定要及时改正。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安全的轻微瑕疵并当场整改，可以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但是要注意的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不适用免罚策略。合规的底线一步都不能退。
1: 其实这一点也是体现出了法律温度的部分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原则性的东西当然是不能容错的，但是有一些是给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照看的没有那么全面，存在这么一次两次的疏忽，是给大家这种犯错的容错率的。
0: 是的。
1: 其实刚才钱律师也多次提到了2026年4月15号施行的新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那这部规章呢，也被称为是这个治理恶意索赔的利器哈。那钱律师，请您再给大家画一画重点吧，就是它到底这个新在了哪儿呢？
0: 好的，这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1号修订发布的规章是今年消费维权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变化。我给大家总结三个亮点。首先，第一，就是在部门规章层面确定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权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这等于在立法上给恶意索赔定了性。然后其次，投诉是必须基于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和真实事实依据，如果说是提供虚假材料、冒用他人名义、拒不配合核验身份的，一律不予受理。同时列举了判断是否属于生活需要的考虑因素。不是生活消费的投诉不再占用行政资源。据报道，此前有人一年举报2000多次，件件不成案，极大挤占了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资源，这种乱象从此有了明确的处理依据。第三，这就是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

0: 部门是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依法处理，这一点是直接把行政程序和刑事打击直接打通了这个相关的联系渠道。
1: 嗯嗯，
0: 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句，我们新规保护的是正当维权，打击的是恶意滥用，普通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的权利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因恶意挤占而被清理变得更加畅通。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以后投诉都没有用了，该维权时还是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进行维权。
1: 嗯，啊，其实确实是，你会发现前段时间，包括对于那个12345，就恶意挤占，说什么月亮太亮了，影响他睡觉的那种，现在原来时候会很多，因为有要求嘛，就是你有投诉，就必然要在多长时间内去做出这种回应。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人，比如说有很多一天就是顶格投诉，就是以这个为职业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人，他也大量的挤占了，就是正常的大家这种公共资源。
0: 正是因为有这些恶意投诉，然后挤占了我们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维权渠道，所以我们才要进行规定，把这些恶意的投诉都清理出去，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维权的渠道更加畅通。
1: 嗯，对，所以这也是说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要求说法。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制度天平从来都不是偏向哪一方哈，而是让守法者更加的有底气。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陈律师给消费者、经营者，还有那些在打假上动歪脑筋的人哈，咱各说一句忠告吧。
0: 好的，我这边想给消费者朋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律给我们普通正常消费者的武器是够用的。退一赔三，退一赔十，协商、投诉、举报、诉讼四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是我们维权要带证据，走正道，算法定的标准，千万别信短视频里那些自称能帮你全额追回损失的维权专家。最近就有很多朋友被这类账号以代理维权的名义诱导下载什么会议软件啊，开启屏幕构想啊，结果又是被各种诈骗的事情，旧损失没追回，然后又添新损失，这种情况就得不偿失了。
1: 要维一个权，现在要维两个权。
0: 维权要理性，要更加安全。其次，我要对经营者朋友们说，合规经营是最好的护身符，平时把证照、标签、广告、票据都管好，遇到恶意索赔时，记住不慌张、不私了、不妥协，证据在手，渠道在手，法律一定站在守法经营者这一边。最后我想对所有靠打假发财的人说一句，流量不是护身符，人设不是免罪牌，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公民的监督权不是一个绝对的牟利工具。就是前面提到的铁头案的8年刑期，1100多家被敲诈过的商户，一个个被打掉的团伙是最响亮的警钟，维权的边界就是法律的红线，谁越过谁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正当维权者挺直腰杆，让违法敲诈者无处遁形。谢谢大家。
1: 也特别感谢陈律师今天带来的全面专业而且非常实用的法律普法。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确实是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首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经常每一天基本上都会或者是网购啊，或者现在生活当中购物都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一些这种问题。那作为经营者来说的话，大家都是这个依规依法经营，谁也不愿意就遇到相应的这些麻烦。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从各方吧都给了大家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那我们也说维权是有边界的，守法是底线，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面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也再次感谢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什么样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每周呢都会邀请到律师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做一些这种普法的节目。说不定您的留言就是我们下期内容的主题。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 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将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没加班到贴合，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宠物听话不会乱冲，但宠物的应激反应根本没法预判。正确的做法是过马路前先把牵引绳缩短至30厘米以内，让宠物紧贴自己的腿边，左右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快速通过，全程保持绳体紧绷不松动。别小瞧这拉紧绳的小动作，它可以给宠物和自己都添一层安全保障，让每一次带宠出行都顺顺利利。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食物的味道有酸甜苦辣咸，如果人不再吃东西的时候，嘴里也会无缘无故的发出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是患有了哪种疾病的信号呢？第一，嘴里发甜，有可能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消化系统功能出了问题之后，分泌的酶就会出现异常，导致唾液里面有过多的淀粉酶刺激舌部味蕾，使得口中出现甜味。中医认为甘甜应该对应脾胃，应该多考虑脾胃失调的问题。第二，嘴里发苦，有可能是肝胆有问题。偶尔觉得嘴里发苦，有可能是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等等。中医认为这是肝忧患热的表现。临床中长期口苦多见于胆结石、胆囊炎等等。第三，嘴里发酸，有可能是胃出了毛病。口酸的人大多数都患有胃炎等等疾病，胃酸上流可导致唾液里的乳酸增多，导致唾液里的 pH 值偏酸。第四，嘴里发咸，口咸是因为口腔里的唾液钠钾含量过多，导致 pH 值呈现咸性，常出现在慢性咽炎、口腔溃疡患者中。中医认为咸对应肾，肾虚可导致口咸。第五，嘴里发辣，有可能是肺炎影响的。舌头温度偏高的时候，舌黏膜对痛觉会非常的敏感，导致口中有辣味。中医认为口辣多是因为肺热或者胃上火导致的，通常会伴有咳嗽等等疾病。如果只是短时间出现这些异味，不需要过多担心，可能会自然消失。但是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并且会伴有其他疾病症状等等，建议先就医找出病根。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不知道大家国庆啊都去哪里看山看水了呢？还是跟亲朋好友团聚哈？因为我国庆假期没有在深圳，所以深圳的天气怎么样呢？感触不深啊，我去了江西，觉得真的是天气舒服，景色宜人啊，这个亲情温暖。所以呢，在昨天，我是昨天凌晨啊回到深圳的，就觉得哇，这个深圳的气温也突然变得非常舒服了。然后昨天还好，就是我们有25度的啊这样的宜人的气温跟通透的蓝天，但是呢其实你会感觉干一直存在，对不对？那在昨天上午的10点的时候呢，深圳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就联合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发布了全市陆地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那目前为止呢，这个黄色预警信号还是生效当中的然后当前是持续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那森林火险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火。那我们假期返程高峰其实今天应该也算，对吧？昨天、今天、明天。那我们深圳的天气呢还好，都是晴到少云，那气温呢有小幅的回升，在今天

昼夜温差是比较大，像粤北市县早晚是清凉的，中北部的地方呢会有早晨有雾。那我们深圳的天气未来这一周都是比较平缓，八号到十号是晴天见多云，空气干燥。那十一号到十三号呢也会继续维持着晴天干燥的天气，但是气温会逐渐的走高，最高气温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在未来十天我们最高的气温呢是徘徊在31度到33度，那最低气温呢也有23度到24度这样的温度，整体来说是比较舒服的，真的是秋高气爽啊。然后其实很多城市，例如说我们稍微南边一点点的城市啊，都会比较舒服。你像我回到江西啊，包括像在我们广东啊、广西啊，这个气候，这时候旅游啊，真的特别美。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因为这个气温呢回到了30度啊，冷空气的体验是结束了，因为我们昨天都有25度嘛，最高啊。那其实现在来说，我们气温回到30，从今天开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气温啊有所升高啊，天气有所干燥，还是要注意补水。那森林的火险，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黄色预警信号还是在生效当中的，那大家登高望远，对吧？一定要记得进山进入林区的时候不要携带火种。那我们居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那天气预报呢，我们知道其实它还是存在一些动态变化的，所以大家有出行的需求的话，还是要关注我们天气的情况，例如深圳天气的 APP 啊，官方微博微信呢，还有我们啊1043，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全天四档节目当中，主持人在节目的开始都会跟大家聊一下天气的情况，所以呢及时查询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信息还有预警的信息。今天呢10月8号哈，这个十一长假结束之后啊，工作日，今天呢也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啊，今天也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对吧？寒露节气，我们先来说高血压。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它是流转的时令的符号，更是我们中国人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节当中有写到，九月节啊，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民间呢有句老话叫露水先白而后寒，那白露呢是白白的一层凉，那寒露是冷得快了要成霜。其实这一字之差便是从秋凉走进了秋寒的全部过程了。那天地阳气在收敛啊，日子由凉转寒。黄帝内经当中也有提到啊，秋三月核心就是养和收啊，还有那句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啊，始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那放到寒露来解读呢，其实是比较应景的。所谓的收就是指的我们起居收啊，早睡早起不熬夜。第二个呢就是心神收，少生气少忧思啊，收拢我们的神气。这一收呢就是为了冬天更好的藏。所以顺应节气变化，不同人群各有防病的重点。我们来说说像中老年人哈，那清晨呢确实啊，那阵最冷的风啊是比较凶险的。那像高血压容易啊控制的不好，就是忽高忽低的。那如果说你有老慢支啊，有一些哮喘等等，这些疾病特别容易犯。那腰腿啊关节不舒服呀啊，特别怕凉。那也有相关

0: 的病史的人群一定要记得清晨啊，尽量少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如果想锻炼，最好是太阳出来之后我们再出来。我们再来说说职场的人啊，人群呢，就是脖子、肩膀经不起风，一吹啊就僵啊，颈椎病啊、偏头痛啊、失眠就跟着来了。所以我们的肩膀保暖很重要。儿童啊，像流感等这样的呼吸道疾病，本来啊在这个秋冬季节就特别容易活跃，那冷风一击，咳嗽就容易不断。那如果说你是身体比较弱，我们就知道啊，一吹风就流清鼻涕啊，咽喉就特别痒，容易干咳。也就是说外感风寒啊，内有燥气，这就是凉燥。那寒露一到呢，冷其实不再是早晚的事了，而是全天它会啊往我们的身体里边走。所以养生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动收啊。动收就是说起居与心神一起，收字其实它就是我们寒露的底色。白天阳气在外，夜晚阳气归内啊。其实深圳呢，因为这气候来说不叫气候，应该叫气温啊，是比较热的，对吧？就像我跟大家说的，我国庆回了江西啊老家，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因为陪老人，他是每天早晨啊大概6点钟左右啊就吃早餐，然后中午呢大概是11点左右吃午餐，然后下午就是5点吃晚餐。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退休之后嘛，他有自己的生活，他会把这个时间安排得特别好，然后大概就是9点钟左右啊他就休息了。所以这个收的就特别好。那作为职场人来说呢，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时间控制得那么精准，那我们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就还是要注意，对吧？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呢这些都叫做收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夜晚阳气的收内。那我们现代人呢，很多时候例如白天久坐不动啊，阳气升不起来，夜晚刷手机刷得很晚呐，阳气又沉不下去，久而久之的人就容易背凉乏力啊，然后心呢就有点烦，有点闷啊。所以我们尽量啊还是从一些小事上入手，让自己跟随24节气的这个规律来啊安排生活上的一些节律。我们先进宣传。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现教平台，我是深圳市中西结合医院周卫兵中心的徐文华医生。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寒露节气的中医养生方法。寒露呢，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热令72级节，热九热节，露气寒凝，将凝结也。此时呢，气温较白露时更低，露水更多，昼夜呢在寒里。寒露呢与白露相比呢，气温下降更多，寒生露凝，因而称为寒露。进入寒露呢，时而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昼暖夜凉，秋燥比较明显。寒露时节呢，此时容易出现口干、唇干、皮干、鼻干、阴干、皮干象。寒露时节养生呢，要注意防秋燥，养颜润燥，日防感冒。首先呢，在生活起居上要早睡早起。早睡呢能养阴，起到收藏精气的一个作用。早起能呼吸新鲜空气，以利肺气，使机体的津液充足，精力充沛。如果对冷空气过敏的人群呢，可以佩戴口罩，以免诱发呼吸道疾病。同时呢，要注意防燥保暖。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秋凉过度呢，容易感受寒邪的侵袭，引发感冒、咳嗽等疾病。同时呢，要注意添加衣物，日防感冒。在民间呢，有寒露嚼不露的说法，意思是说寒露以后呢，就不要再赤脚穿凉鞋了，要注意肘部的保暖，可以每天呢使用艾水泡脚20分钟，以防寒从脚起。二，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呢要注重养颜润燥。秋天呢天气干燥，因此要多喝汤水，以养阴生津，补肺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冬瓜芡实老鸭汤，材料呢主要有老鸭肉500克、冬瓜200克、芡实100克、枸杞子20克、薏苡仁20克、陈皮3克。其功效主要是健脾益肾、滋阴补湿。做法：首先呢，将老鸭肉切块，洗净出水备用；冬瓜切成厚块备用。先将老鸭肉呢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用无火煮开。再用文火煲1个小时，再加入冬瓜、芡实、薏苡仁，煲至软烂，最后加枸杞子、陈皮及适量的食盐调味，烧煮即可食用。同时饮食上要注意避免跟风进食大量的瓜果及鲜活虾等食物，以避免损伤脾胃。三，穴位按摩方面，给大家推荐两个常用的按摩穴位：足三里穴及关元穴。足三里穴呢为足阳明胃经的活穴，能健脾化湿，生发胃气。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前外侧，肚皮下3寸。关元穴呢在脐下。

0: 精神世界。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不少人呢，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喉咙的干痒或者异物感、声音嘶哑等等，习惯性的将其归咎为慢性咽炎，那会自行服用一些消炎药啊、润喉糖啊等等。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很久，还会再发，或者说它不容易被治好。那近日呢，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就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因为长期的咽喉不适啊，突发五台的失声，最终呢查出来的病根是并不是咽炎，而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叫咽喉反流性疾病啊。那这个28岁的小雅呢，她是一名专门的主持人，入行5年，然后常年呢会有一些企业年会啊、品牌发布啊这样的大型活动。她说这半年来呢，嗓子频繁地出现异常，早晨起来声音嘶哑，需要长时间的温水润喉才能开嗓。主持过程当中呢，频繁的喉咙发紧干涩，总有异物感卡顿，也反复的清嗓，没有办法缓解。起初小雅说呢，以为是换季感冒啊、用嗓过度啊引发的一些咽炎，自行服用了一些药物润喉糖啊，长期喝点胖大海啊等等，但是他发现症状挺严重的，就没有缓解。直到一场重要的发布会上，他登台开始说话突然声音劈裂就没有办法出声。随即呢，他就去医院看诊，医生呢就说小雅呢属于这种长期熬夜、频繁的应酬、每日喝多杯的美式咖啡，且餐后经常就是即刻休息，就吃完饭马上就休息。

0: 偶尔伴咽喉反流性的疾病呢，病根在胃啊，所以呢，这个就可能你吃一些管嗓子的药是没什么用的。那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针对于咽喉反流性的疾病，临床上主要采用的就是药物加生活调理啊，这个双轨治疗模式。药物方面呢，遵医嘱啊，服用一些抑酸的药物啊，促动力的药物，黏膜保护剂，规范疗程8到12周。那这个呢，就是严谨，症状好了之后啊，擅自停药，这个可能需要巩固，避免病情的反复。那生活干预的核心啊，在于说得忌口啊，咖啡、浓茶、油炸食品、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烟酒，此类食物会让你的这个喷门的这个位置的括约肌啊比较变得松弛，然后加重反流。也要坚持每餐7分饱，不能吃太多。然后呢，饭后慢走15到20分钟，不要说吃完饭马上就躺平或者久坐等等。那睡前3个小时进食少水。那睡眠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要垫高我们的上半身15到20厘米，这个用重力的方式来抑制胃酸的反流。同时呢，不要穿太紧的衣服呀，肥胖的人群呢，适度的减重啊，来降低腹腔的压力。医生也还说，如果说有朋友啊出现了长期的喉咙异物感、反复的声音嘶哑、饭后夜间干咳、晨起口苦等症状，而且呢常规的咽炎的治疗2周没有效果，那应该前往耳鼻喉科去排查是不是咽喉反流，那找准病因，精准治疗，避免咽喉黏膜持续的受损。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找。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到晴天，空气干燥，气温24到30度，东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45%到75%。全市寒深扇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需做好森林防火相关工作，海上交通、海岛旅游注意防风。保安方面消息，日前保安区委宣传部组织全区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开展专题学习，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刘余力做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管理专题辅导讲座，推动宣传文化系统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扎实扛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近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深圳市绿色工厂名单，全市176家企业入选，宝安区以69家占据39.2%的份额，蝉联全市第一。至此，宝安区已累计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50家，市级绿色工厂99家，数量均居全市首位。从2025年的30家到今年的69家，宝安市级绿色工厂入选数一年翻番有余。数字跳跃的背后，是一座制造业大区在双碳命题下的系统性突围。国庆假期，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依托城市规划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各大文体阵地，推出全年龄段多元化的惠民文体活动，假期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近300场，吸引近6万人次市民参与。国庆期间，宝安区文化馆2楼小剧场好戏连台，10月1号至7号，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文化馆承办的童心玉非遗国庆剧场季系列活动连演7天，木偶戏、皮影戏与儿童舞台剧轮番登场。7天里，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早早到场，剧场内外处处是温馨的亲子互动场景。木偶戏演到精彩处，孩子们睁大眼睛阵阵惊叹，皮影戏互动环节一双双小手跃跃欲试，儿童舞台剧现场家长与孩子一同沉浸在欢笑与感动之中。深圳方面消息，10月7号，记者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市接待游客919.9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87.86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4.2%、12.3%。数据显示，深圳与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位列入境游热门目的地，依托毗邻香港的区位条件，深圳成为港人来内地消费的首站和主要停留城市。免签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入境游客在都市观光、深度体验场景的消费活力明显提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小周啊，忙不忙？
3: 哎，王总啊，不忙不忙，我正整理这周的业务统计表呢。
2: 我现在在外面对接客户，登不了内部系统。你把今天的部门基础数据啊，还有客户清单截个图啊，微信发给我。
3: 好嘞，王总，马上给您截。王总，截图发过去了，基础数据还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2: 行，你再把那份完整月度台账原图发过来，我这边急着核对，抓紧啊。
3: 啊，不对啊。哎，王总，那份台账是部门内部资料，您之前反复交代过，往外传得走系统报备，现在不用吗？
2: 特殊情况，我在外面不方便搞流程，我让你发你就发，别问那么多。赶紧的。
3: 不对劲，王总再着急也不会跳过报备逼我私发台账啊，这人怕不是冒充的吧？不好意思，王总，台账我微信不能发，我去内部系统跟您确认一下。哦，我的天啊，差点就把整套数据发出去了。
4: 哎，小周，把上周报表拿来我办公室。
3: 王总，刚才有人用跟您特别像的声音打微信语音，我一开始真没听出来，已经发了一部分截图，后来他要台账，我才觉得不对劲，给拒了。
4: 没事儿，及时止损就很好。现在 AI 语音诈骗特别多，骗子从网上扒你们领导几分钟的公开讲话，就能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光靠耳朵根本分不出来。湖北黄石就有一个案子，骗子用 AI 拟声冒充孙子，一口气骗了三位老人60000块养老钱。
3: 刚才那声音真的一模一样，我完全没起疑。
4: 所以职场数据这块得自己拎得清，平时聊点日常报个进度没问题，但客户资料、部门台账、汇总报表，不管谁要，一律要走正规的流程，不能私发微信。骗子就是先让你发点小东西放松警惕，再一步步的往核心数据上套。你记住啊，数据这东西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微信截图就像你泼出去的水，你以为删了就没事儿，人家的硬盘里可存着呢。
3: 嗯，这下彻底记住了。
5: 网安小贴士，微信私下沟通工作很常见，但心里得有根弦。客户资料、部门台账这类敏感信息绝不能通过私人聊天工具发送，遇到对方借口在外办事，情况紧急催你发重要数据，一定换个渠道核实身份，守好内部报备流程。 AI 能克隆声音，但克隆不了你的警惕心。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驾车靠近隧道入口时，可别等进了隧道再慌慌张张地找灯光开关，提前开启近光灯才是正确操作。要知道，隧道外是明亮的自然光，隧道内的光线骤暗，人眼需要1到2秒的适应期。这短短的1-2秒足够让车子在高速行驶中盲开几十米，万一前方有减速车辆或障碍物，很容易反应不及。 为啥这一到两秒的适应期这么关键呢？就像从烈日下突然走进漆黑的房间，眼睛会瞬间失明。在驾驶中，这种暂时性盲区更危险。要是没有提前开近光灯，进入隧道的瞬间，你可能看不清车道线，前方车辆的刹车灯甚至会因为光线反差下意识的眯眼，导致方向盘轻微的偏移。而提前开启近光灯，既能让你的眼睛慢慢的适应光线变化，也能让隧道内的其他车辆更早的发现你，相当于给行车安全加了双保险。很多司机觉得隧道不太长，忍忍就过去了。

0: 可是事故往往就发生在忍忍的瞬间。正确的做法是，距离隧道入口50至100米时就打开近光灯，同时减速慢行，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等驶出隧道，光线变亮后再关闭近光灯。可别小瞧这提前开灯的小动作，它能帮你平稳度过眼睛的适应期，让每一次过隧道都更安心。这波安全操作必须牢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

1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10月8号，亲爱的朋友们，农历8月28，寒露节气。国庆假期之后返岗的第一天，相信很多朋友现在状态是应该说今天整个的状态是人在工位心还在假期吧。今天也是寒露节气啊，南方风凉气爽，秋意渐浓。其实我们可以看像早晚的这个温度就能感受到啊，现在就是慢慢，虽然还没有真正入秋，但是能感觉到寒意是什么，就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早晚还是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了。那接下来的这个90分钟节目当中呢，来陪大家慢慢的找回工作状态，虽然此时此刻大家都在下班的路上啊。开工第一天，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状态问题。国庆假期收假返工，不少人会陷入到失眠犯困，提不起劲儿。特别是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啊，就今天要上班，返岗第一天，然后呢这个上班的前一天晚上是不好睡的，这就是节后综合征。国庆假期收假返工第一天，不少人就有这样的状态，说节后综合征。有医生表示，节后综合征它是幸福过的证明，所以问问大家今天你们上班的状态是怎样的。不想上班是因为身体正在经历多巴胺的阶段，不是因为你想偷懒。假期里旅行聚会睡到自然醒，大脑会持续分泌多巴胺，突然切回到工作状态的话，多巴胺的水平会骤降，那自然你会感觉到哎呀好累啊，好抗拒。其实这不是病啊，这是身心从松弛的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了。节后综合症不是病，但调整一定要有方法。医生建议长假过后呢，一定要做好作息调整，饮食要清淡，保持积极的心态。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很多人表示说假期真的是转瞬即逝，不想上班啊，失眠犯困，浑身无力。节后上班出现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节后综合症。那其实也不是说因为你想偷懒，长假过后大家好好的去调整作息，保持规律的起居，饮食清淡啊，饮食清淡一点，保持积极的心态，状态慢慢的就会好起来。那我的建议是什么？今天晚上尽量11点前睡觉，重置你的生物钟，饮食回归清淡，多吃一些蔬果粗粮，下班之后散步20分钟，促进循环。返岗第一天对自己温柔一点，状态就会慢慢回来了。其实调整状态有方法，工作安排也有讲究。专家建议节后刚开始工作，不宜安排太紧，强度也不适合太大，应该循序渐进。医生我建议说，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节奏变得很紧绷，不是说你返岗第一天立马就切换到那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这样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抗拒这个返岗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突然回到工位，可能你有堆积的一些邮件和代办，大脑一时会适应不了，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慢，情绪低落，这种戒断反应。特别是假期玩得特别开心的朋友，假期玩得越开心，

来上班的时候越提不起劲儿来。说到循序渐进，那专家推荐了一个非常好上手的1-3-1的调节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有这个节后综合征在作祟，那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它只是说生活节奏跟环境的变化导致一系列的身心反应。那我们该怎么样把状态调整到位呢？不应该骤然切换。首先，比如说在生理层面，我们调整一下，避免熬夜，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小小的休息一下，固定作息，饮食回归清淡规律啊，然后坚持每天20-30分钟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那第二呢，就是进行心理的调整，比如说条件允许的话啊，那我记得我们在假期鹏城假日行的节目当中，其实在节假日的倒数第一天第二天，就是我们放假的第六天第七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些提示，提前半天或一天的返程。那么最后一天呢，我们进行一个角色预热，返岗第一天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比如说1-3-1是什么调节方法呢？我们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上1件下班之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比如说，哎，我吃一顿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散步30分钟。那前3天呢，建议给大家就是给工作做一个小小的减法，如果无法拒绝手里的工作，可以尝试在自己可以安排的部分当中做调整，比如说我们把相对轻松的工作放在前面，将有难度的放在后面后置一点。这样做一方面让工作强度循序渐进，更好的进入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快速完成小任务，那你就可以积累成就感，会有效的建立起处理复杂任务的信心。1-3-1就是1-3-1的这样一个调节方法，其实还蛮实用的。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1件下班之后可以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这个方法的智慧在于，我首先我保证了工作产出，但是又不会让自己压力太大，而且还留了犒劳自己的空间。核心任务就是让我们自己有成就感。那3件小事让你保持忙碌，但是不焦虑。下班之后有1件事情可以让你有期待，所以这个方法还蛮推荐给大家使用的。Jenny， 我爱上班，我超爱上班。今天上班就用这句话给自己洗脑的是吗？说完这个调节法，我们再来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今年的法定假期就正式的清零了，朋友们，好扎心啊！下一个假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网友表示，等元旦假期，元旦我在工位盼着你。不少人刚复工啊，就提不起精神，然后开始期待下一个假期。别忙着吐槽自己假期废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节后综合征啦，没关系啦。刚刚给大家推荐的1-3-1的调节法，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因为我们接下来是3个工作日之后再休息一天，然后再进入到上午休2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那么接下来的3个工作日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调节方法，就是1-3-1的这样一个调节法，每天先搞定1项核心任务，推进3件小事，下班之后留1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来犒劳自己。哇，这个方法真的很推荐啊。2027年的元旦，哎，接下来3个月没有长假了，这个事实确实让人有点emo。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没有长假的3个月，就是我们攒钱攒年假、提升自己的好时机。这个返岗第一天，有人说除了犯困，还有人发现自己变丑了。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半天就面色暗沉，头脑昏胀，医生说这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你的颜值，上班让人变丑并非一句调侃啊。今天因为这个节后综合征已经准时就位，话题上班就登上热搜，有不少打工人疑惑说，哎呀，怎么一上班感觉人都变丑了。有相关专业的医生表示说，上班使人变丑并非一句调侃，也未必只是说你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的颜值。很多人误以为是皮肤变差、头昏，只是体质差、工作太累，反复对症调理但是收效甚微，忽略掉了办公环境这个根源。

皮肤敏感的朋友，对于天气干燥是非常非常有直观感受的。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今天感觉状态如何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就是我们保安荣梅啊，保安荣梅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说说低精力人群要戒掉情绪反刍。想太多比做太多其实会更耗你的精力。很多低精力的人不是懒，是想的太多，还没有开始动手，大脑已经开始反复推演，预设困难，权衡利弊，一圈走下来精力已经消耗掉大半了。与其反复纠结，不如直接上手，只做2个小时以内的事情，不要一上来就想，哎，这个事情我花

多久，它有多难。我们只问自己，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可以做什么，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当下，启动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先完成再完善，允许自己先拿出一个差不多的版本，让它有再让它好。给行动设置一个触发点，比如说，诶，我待会儿洗完脸我就要打开文档，我喝完这杯水我就要开始运动，用具体的小动作作为行动的开关，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的拉扯。返岗第一天，可能很多人会面对一些堆积的工作，光想想就觉得很累，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所以呢，专家给出的三个方法也非常实用，只做两个小时以内的事情，再完成再完善啊。给行动设置触发点，核心就是减少大脑在要不要做之间反复拉扯，用行动去代替你的思考。说完返岗，我们再来说说天气。今天是寒露节气，北方的寒露这个寒深露重，南方是风凉气爽。但是广东的朋友注意了，未来一周气温将会缓慢回升，广州深圳啊最高温会重回三字头。今天10月8日，国庆假期后开工第一天，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那这个时节，北方是寒深露重，南方是风凉气爽，秋意渐浓。假期结束，这个阿冷体验卡也即将到期。未来一周，广东气温将会逐渐回升，昼夜温差大，广州、深圳最高气温会重回三字头。未来一周，深圳是晴天干燥，气温逐日缓升，日温差会开始加大啊。这种天气一定要注意，首先它是干燥，一定要多喝水，然后皮肤做好保湿工作。第二就是昼夜温差大，出门带一件薄外套。返岗上班注意根据天气增减衣物，不要因为天气变化而感冒了啊。今天下午的14:29，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深秋的节令。秋意渐浓，菊花绽放，宜漫步赏秋。寒露是什么意思呢？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会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北方已经寒深露重，南方虽然还很热，但早晚的凉意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寒露养生，多吃一点百合、银耳、芝麻、蜂蜜这种润肺生津的食物。因为寒露节气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便秘等一些秋燥的症状。另外寒露后气温还是会有些起伏，昼夜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别因为中午热就穿很少，早晚凉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啊。接下来几条都跟吃有关。国庆假期很多人吃了生腌蟹，专家提醒啊，生腌蟹寄生虫可能会潜伏几十年，奄奄一息的螃蟹不建议大家食用。生腌蟹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等一些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这个只有的喜欢，就很多吃货非常喜欢吃生腌。不过专家提醒啊，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腌制用的白酒杀菌效果更加有限，生腌螃蟹体内可能会存在一些副溶血性弧菌以及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一些致病菌，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一些症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生腌螃蟹当中还可能存在寄生虫，导致的健康问题会潜伏几十年。另外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大家食用。螃蟹奄奄一息的时候，可能它的体内免疫系统就已经崩溃掉了，那细菌繁殖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质，产生组胺、尸胺等一些生物胺类的物质。那这种物质呢还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啊还不能把它破坏。生腌要小心，食物相克的谣言也要及时辨别。螃蟹加柿子等于砒霜，又开始骗人了。专家辟谣，不存在食物相克。我们说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蟹的好时节。可是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必须撕掉螃蟹跟柿子一起食用会中毒等一些传闻却不绝于耳。专家辟谣，不存在食物相克。我们抛开剂量谈毒性，其实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风险根源在柿子里的鞣酸，如果你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你的肠胃不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螃蟹腹部

有一层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蟹黄外面那层黑膜主要成分它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是它跟有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啊，大家要及时辨别，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各种食物相克的谣言是满天飞，但是它真的全都是假的。再话又说回来，再好吃的东西都不要贪多，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啊。就是我们说柿子这个水果，它本身就不建议大家空腹吃，所以就是你再加上吃螃蟹啊，肠胃不适，那其实呢不单纯是螃蟹跟柿子一起吃的原因，只是单纯你是空腹吃了柿子的话，肠胃也会不舒服的啊。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

0: 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小西，今天咱们走这条小巷，比主干道少等两个红绿灯，上班呀肯定不会迟到。
4: 啊，好好好。哎呦，我刚才看群消息说今天要提前交报表，我得先回个消息。
3: 你骑车别看手机，手离开车把不说，眼睛还不看路，太危险了。
4: 没事没事，就回条消息，几秒钟的事儿。哎，你看这小巷人少车少，我慢慢骑不会出事儿的。哎呀，
3: 哎，没事吧？摔着没有？
4: 啊，痛死我了。
3: 你看这才几秒钟就出事儿了，要是刚才车速再快一点，或者井盖旁边有坑，估计啊这班都没法上了。骑行的时候看手机，眼睛没办法观察路况，手也没有办法灵活控制车把，哪怕是小障碍都可能酿成大麻烦的。
4: 我，哎呀，我刚才光顾着回消息嘛，根本没有看到前面有井盖。以前总觉得骑车看手机没事儿，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么危险。
3: 知道错了就好，咱们上班再急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要是真摔坏了，不仅要请假耽误工作，还得受疼，那多不值啊。以后骑车的时候，咱们把手机放在车筐里或者口袋里，到了公司再慢慢回复消息，好不好？
4: 好好好，我以后再也不骑车看手机了，跟你一起专心看路。哎呀，刚才真是运气好，不然我今天肯定要挂彩。
3: 你看专心骑车多好，既能及时避开障碍，还能看看路边的风景，
4: 确实好看。以前呢骑车总是低头看手机，都没有注意过这些，以后我要跟你一样做个专心骑行的人，平安上班，安稳回家。电动车的车把虽轻，却握着骑行者的安全，手机屏幕虽小，却可能遮住前方的风险。我们总以为低头看一眼消息，随手回一条信息只是几秒的小事儿，却忘了骑行途中的每一秒都需要眼睛紧盯路况，双手稳住车把。一次分心的低头，可能没有看见突然出现的行人，可能没有避开路面的障碍；一次单手的操作，可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来不及及时刹车。要知道，安全的骑行从不是侥幸躲过危险，而是主动避让风险。把手机放进衣兜或者车筐，让双手紧握车把，让目光专注前方。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也是对路上每一个人的尊重。骑行的路上，风景在眼前，安全在手中。与其在屏幕里追逐碎片信息，不如在专注中守护稳稳的平安。
5: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6: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7: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6: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7: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6: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8: 笑起来，
6: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5: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8: 玩起来。

18:07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说完吃，接下来来说说睡。国庆假期很多人疯狂补觉，但是专家建议啊，专家也提醒啊，专家说的很好，但是很多人都不听啊。专家提醒，假期疯狂补觉反而会越睡越懵，无效昏睡不如守住黄金的睡眠期，别再用躺平昏睡来调整你的状态了。长期大睡特睡特别损伤大脑，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

好的功能，比如说成年人睡眠需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性睡眠会超过10个小时，但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长期如此弊会远大于利。如果你睡够8小时还是会很累，问题往往会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建议大家晚上11点之前睡觉，守住晚上11点到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数的昏睡一整天。说到睡眠时长，又有新的研究了啊！越来越多研究证实，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每天追求睡够8小时，可能真的睡得有点多。如今啊，越来越多人重视睡眠健康，所以呢，会买这种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睡眠质量。戴了一段时间，发现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所谓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很多人便开始有点焦虑，说哎呀又没睡够又没睡够。但其实呢，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的黄金睡眠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睡觉，未来的衰弱风险会更低，抗衰老的效果也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所以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小时的人，可能睡多咯。其实这个研究的启示在于什么，就是你的睡眠质量比睡眠时长其实会更重要。与其我们追求睡够8小时，不如关注深睡眠比例跟睡眠的规律性，其实这点更值得大家去关注了啊。说完睡眠，我们再来说一个美容养生的坑。武汉一位42岁的女士在美容院做排毒灌肠套餐，结果肠子被捅破，住进了 ICU。前两天，42岁的林女士平时特别注重保养，在美容院砸重金买下了号称可以能排毒换量水光机的高端灌肠排毒套餐。然后灌肠的时候，随着不明液体被盲目的加压灌入，林女士突然感觉肚子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瞬间冷汗直冒，几近休克。被紧急送医抢救之后，医生发现不正规的灌肠操作已经把脆弱的肠子捅破了，导致肠穿孔。大量的粪便和肠管内的溶物漏进了肚子里，引发了极其凶险的弥漫性的腹膜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所幸救治及时，最终脱离危险。医生介绍，灌肠简单来说就是将一定的液体通过肛门注入直肠和结肠，以达到清洁肠道、给药、降温或诊断等一些这种目的的医疗操作。灌肠对液体的温度、用量、灌注压力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旦操作不当，轻则水中毒、电解质紊乱，重则肠穿孔。频繁灌肠还会破坏肠道菌群，破坏肠道自身的排便反射，重度依赖这个，比如说重度依赖性的便秘。因此呢，千万不要自行灌肠，或者说在一些非医疗机构进行灌肠。医生也强调，健康人你是根本不需要通过灌肠来排毒的，这些都是美容院所谓的一种营销手段。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要多多的重视起来，因为健康人不需要通过灌肠来排毒嘛。那所谓的你灌个肠就可以变成水光机啦，那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又在交智商税了，而且让自己的身体遭罪。肠是坑，吃药喝酒也有坑。国庆假期聚餐很多，头孢停药3天就可以喝酒，它是谣言来的。喝茶、喝醋、刮油，大家也别信。国庆假期不少人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免不了频繁聚餐，作息紊乱。那这些涉及到饮食健康方面的传闻，大家都有听说过吗？头孢停药3天就可以喝酒，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你要有1周的时间，也就是7天，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到10天。假日期间顿顿大鱼大肉，网上流传的哎呀我可以喝茶喝醋来刮刮油、泻药催吐等暴食自救方法，它真的能行吗？专家表示，长期反复的催吐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另外，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你的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还有那些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你的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但很多人可能还在吃头孢类的药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了。另外一个谣言就是喝油喝醋刮

油，专家说茶水不能带走脂肪，泻药催吐其实更加危险。国庆吃多了正常做法是什么？在回归岗位之后，我非常建议大家一种方式，也是近一年来我在减重过程当中避免不了的，会有聚餐或者是饭局的时候，第二天你用一种轻断的方式，不用完全的说啊，我就什么都不吃，我夜断啊，碳断夜断，这些很极端的减肥方法，这种所谓的让自己肠胃放松这种状态是不是很健康的。轻断就是你在尽可能的在前一天大餐之后，第二天我们尽量吃少一些干净的食物，比如说早餐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啊，一个鸡蛋也可以，中午吃简单的玉米，干净的碳水啊，土豆，类似于这样的，晚上呢吃一点膳食纤维，让肠道清一清，舒服一些，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的难受。大餐以后很多人是什么，进入到一种心理焦虑，就是好后悔又吃多了，吃的时候一点不觉得，哇，嘎嘎吃。说到吃药，我们来说说慢性病啊，因为今天是10月8号，是全国的高血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高血压，而且是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这种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31.6%，那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当中有一个就是高血压。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都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高盐高脂的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的拉低高血压发病的年龄线。另外专家明确啊，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的这种药物效果不理想啊，那咱们就去医院听医生评估之后采用联合用药的方案来降血压。最后再来说一个睡眠相关的现象啊，江苏有位男子通宵照顾发烧的孩子，只睡了一个小时就遇上了鬼压床，意识清醒，但是四肢僵硬无法活动，医生说这不是灵异啊，是睡眠瘫痪症。睡一个小时啊，就说哎呀，当时意识完全清醒，能够听到周围的动静，但是四肢僵硬无法活动，恐惧感瞬间袭来，他努力用喉咙发出声音叫醒身旁家人，得以挣脱，发作结束之后心跳急速，久久的缓不过来。医生解释，所谓的鬼压床并非是灵异现象啊，睡眠进入到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大脑会提前苏醒，但是你的骨骼肌还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的感觉大脑是清醒的，也可以听到周围的这样一个声音动静和状态，但是呢手脚动不了，很痛苦，你就会出现动脑不能动身体的情况。熬夜、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都是重要的诱发因素。这种睡眠瘫痪症发作自救的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转动眼球、眨眼睛，活动一下你的舌头跟下颌，不要用力的挣扎，越焦虑越难缓解。那预防提示就是咱们尽量避免长期的熬夜，仰卧呢更容易诱发，可以改为侧卧，如果频繁发作建议就医检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出行跟消费相关的一些资讯内容和话题。先说一个好消息啊，国庆和元旦之间啊，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假期。刚刚我们讲的下一个这个假期是元旦假期，接下来三个月是没有假期。我们说的这个没有假期是没有法定节假日，就正常的我们的周末肯定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是什么，是有一些地方公布了秋假的时间安排，中小学生可以连休5天。国庆假期结束，网友表示下一次放假等到2027年的元旦假期了。但好消息是最近啊，多地已经公布了今年的秋假时间安排，比如说咱们广东的佛山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的校历，2026年小学初中秋假时间是11月11日至13日，时长是3天，跟周六周日连休，形成5天。

小长假。休假期间呢，学生可以根据自主选择休假、留校托管或者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实践活动。另外呢，像清远啊，清远的除了幼儿园和高三年级之外，清远中小学休假安排在11月18日至20日。根据苏州教育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江苏省苏州义务教育学校休假时间是11月16日至18日，与相邻的周末11月14日、15日连休，合计有5天。跟苏州一样，像南京、无锡、宿迁、盐城、扬州、常州、泰州，今年的休假时间是11月16日至18日，也是跟这个14、15两天周末相连，形成5天的假期。浙江目前有部分城市官宣了休假时间，主要在11月中下旬，像宁波的休假在11月25日到27日，舟山的休假3天，11月18日至20日，与双休日形成5天小长假。四川成都2026年的休假统一安排为11月16日至11月18日，共计3天，跟周末相连，形成连续5天的假期。休假这个东西啊，也是近几年来新事物的这样一个出现啊，目的就是让学生啊在秋季有一个短假期，避开寒暑假的出行高峰，同时也可以感受秋天的美好。休假期间，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休假啊，或者是留校托管，或者参加校外的实践活动，其实都是可以的。休假可以促风出行，现在啊就是订票时机的最好时间啊，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机票价格大幅跳水，多条长线航线跌到白菜价，比高铁还便宜哦。随着这个黄金周的客流退去，国内及一些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退去之后，国内跟出境航线的机票就迎来了白菜价，甚至是低于高铁票价。那节后错峰出行也是打开机遇了。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10月9日至10月31日，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比较国庆假期下降了超30%。杭州、北京、上海、深圳等一些城市机票价都相比假期降低了200块钱左右。多条长线的航线出现了白菜价，比如说北京出发乌鲁木齐裸票只需要300块，上海飞丽江200，广州去青岛259，叠加基建燃油，整体出行依旧会低于高铁出行。出境机票同步走低，北京飞首尔最低518，上海飞胡志明460块，成都飞曼谷286，广州飞吉隆坡低至329元。高性价比的跨境出行选择非常丰富，比如说像10月6日成都、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远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就上涨了40%。那伴随多地中小学生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秋假啊，秋假临近，像广州、三亚、珠海就成为了秋假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了。不少家庭计划避开人潮，利用节后时段开启错峰旅行。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哦，10月10日燃油附加费啊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会收取90块，800公里以下会收取50块。10月7日到9日成为抢购低价机票的最佳时间窗口。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特别是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抓住这一波白菜价的出行，这个便宜机票可以赶紧走一波，这也是现在错峰出行的好时机。那像我们说10月中旬到11月天气是不冷不热的，景点人少，机酒也比较便宜，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说到出行，很多人都买过无座票。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呢？其实不是，无座票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可以坐没有售出的空座。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其实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你可以乘坐没有被售出的空座。无座票跟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是一致的。那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你可以遵循有空就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的落座乘车。比如说在复兴号的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会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红灯亮起代表当前这个席位是已经卖掉了，无座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的时候代表当前站无旅

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以暂时坐一下，等这个席位持票人上车以后，咱就得主动让座了。但如果说这个座位是绿灯亮起的，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这个席位都没有卖出去，无座旅客就可以放心落座了。无座票旅客上车之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和商务座以及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票的。大家以后哪怕说没有买到有座位是无座票的话，只要关注这个上面的指示灯，就知道哪些位置我是可以坐的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稍作休息，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别以为车窗抛团纸巾是小事，这轻飘飘的小物件可能瞬间变成引发事故的隐形炸弹。不少人觉得纸巾分量轻，体积小，随手扔出窗外不会有影响，却压根儿没意识到高速行驶的车辆会给纸巾赋予惊人的破坏力。想想这些惊险场景，你驾车时随手抛出一团湿纸巾，它刚好粘在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司机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或者雨天路面湿滑，前车抛出的纸巾被风吹到你的车窗，你下意识急刹躲避，短短2秒的分心就可能和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更别提纸巾若飘到非机动车道，还可能缠绕住电动车轮轴，导致骑手失控摔倒。除了纸巾，烟头、果皮、饮料瓶等抛物危险更大，但即便是看似无害的纸巾也藏着多重风险，遮挡视线引发操作失误，干扰后车行驶节奏，甚至可能被卷入车辆部件造成故障。而且车窗抛物不仅危险，还违反交通法规，会面临罚款处罚。随手把垃圾放进车载垃圾桶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拒绝车窗抛物，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他人和自己的安全。 Realit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6: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6: 玩起来。

8:36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出行要花钱，消费要维权。国庆假期很多人用了共享充电宝，寄存柜，你的押金可能被平台打引号偷走了，归还时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退回原支付渠道。你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吗？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显示押金已经退回，但是她在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咨询客服之后，对方表示因为技术原因造成的退款未能到账。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使用一些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呢？赶紧自查一下，你的押金可能被平台偷走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归还时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余额，需要自行提现，有的甚至凭空蒸发，根本未见入账。三步自查，不要让你的押金被悄悄偷走。押金要自查，酒店也可以错峰订。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热门景区酒店的降

下幅度可见一斑。有网友国庆期间近600块钱订的酒店，节后只需要167块钱一晚，哇，蹦蹦蹦，有一种猛扎好几刀的感觉。但是也理解啦，节假日出行高峰嘛。国庆长假收官，错峰游引来高性价比的窗口期，机票大跳水，比高铁还便宜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假期过后，热门景区酒店降价幅度同样可观。就是刚我们讲的啊，国庆节600块钱订的酒店，节后只需要167块。还有网友计划错峰出游，避开景区人流高峰。国庆节后，多家五星级的酒店价格明显回调。有五星级的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假期结束之后啊，房价已经回调。国庆售价1200到1300，当前门市价是850。

这个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这些证件，因为它包含你的个人信息，所以千万不要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当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哇，细思极恐。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类似的一些资讯和内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内容之后再也不敢就是很用力的晒娃。但是很多当妈妈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理解了，就是本身妈妈对孩子就有亲妈滤镜，就是哦，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可爱，怎么长得这么可爱，这么可爱，就很想晒啊。但是你又不知道，其实你的社交平台，比如说你的微博、你的微信，微博就更不一样了。微信你还是私域，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真的只是泛泛之交，甚至你都不知道这个微信网友到底是怎么加过来的。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的私域也不再那么的私域了啊。然后包括像这种有一些社交平台，小红书啊或者微博发出去之后，孩子肖像权要是被利用了，还是很多家长会很担忧的问题。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资讯提醒之后，我就很少晒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谨慎发布老人小孩的姓名跟照片。值得警惕的是啊，就是因为现在的 AI 技术非常发达，打码也可能会被还原，隐私保护越来越难，所以啊，大家晒照片之前想一想会不会泄露个人信息，设置账号为私密会更加的重要一点。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特种兵式旅游的故事。贵州一位女子用5天爬完5岳，白天爬山，晚上坐火车赶路，每天走2-3万步，结果只瘦了1斤。9月23号，他从贵州出发之后，连续5天白天爬山，晚上坐火车卧铺赶路。24号华山，25号衡山，26号泰山，27号嵩山，28号衡山。为了完成挑战，他每天走2-3万步，其中南岳衡山一天走了3.9万多步，整条线路超过14公里。5座山当中，他只有华山和衡山选择了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3座山都是徒步上下山。没有想到这样高强度的特种兵式爬山5天回来一称体重只瘦了1斤。这一趟5岳之行，他全程花费不到4000。彭女士说自己此前没有进行过这样长时间的徒步，出发时也有些害怕，但一路遇到了不少热心的人，最终顺利完成挑战。不过对方也提醒啊，这样的行程并不适合所有人，不建议盲目跟风，出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我其实真的蛮佩服，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特别佩服这位彭女士，完成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完成的5岳挑战，精神可嘉。但只瘦1斤也说明什么，就运动减肥它不是简单的去消耗卡路里，它跟你的饮食、基础代谢、肌肉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高强度运动之后啊，人是很容易食欲大增的，那你消耗的热量是很容易被补回来。运动增加肌肉，体重没降，但是你的体脂率绝对降了。彭女士也提醒，这样的行程它不适合所有人，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啊。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聊聊文化生活。国庆假期近1000万外地游客涌入广东，全省的接待游客量达到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584.4亿元。千万外地游客来到广东，大家到底图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啊，就按广东1亿多的常住人口算，国庆期间你在大街上遇到的每10个路人当中，就有1个是专程从外地来广东逛景区、看展览、吃粤菜的人。那这个比例在全国各省当中是相当靠前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外省的游客喜欢来广东呢？答案不是广东有山有海有文化这么简单。论山，5岳没有一个在广东；论海，海南或许更胜一筹；论历史厚度，比不过中原。但是咱们广东真正的优势就是把这些资源转化成一种可进入、可体验、可消费的完整产品。先来看看资源底子，广东优

有全国最长的4084公里的大陆海岸线，16家国家5A级景区，6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全国延续年代最长、序列最完整的近现代革命文物资源。山海相拥，四季常青，文脉悠长，这是禀赋。但禀赋本身不自动变成游客。真正让外地游客种草的是广东近年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老资源变成新体验。那惠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了。南昆山和罗浮山都是岭南名山，但是过去各玩各的，游客爬完山就走了。如今啊，惠州用一条2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把这两座山串成了一个环线啊，沿线嵌入了李家泉、惠东渔歌、五里渔等一些飞鱼快闪的一些巡演，骑行的人在网红公路上停下来就能撞上一场飞鱼表演。还有多少人没有去过218啊？真的很推荐大家去，非常漂亮。今年国庆假期前6天，环两山旅游引领区的接待游客就超80万人次，旅游收入将近4亿元，龙门和博罗两个县的文旅收入直接翻倍。而同样的逻辑在丹霞山和万绿湖也在发生。丹霞山搞了一场问剑丹霞寻梦江湖主题活动，古风的 NPC 实景演绎，韶音亭日出音乐会全天不断，国庆假期接待游客3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97.3%。而万绿侯同样用湖山同庆、花鱼共舞的国潮主题和12花神装扮，把湖光山色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体验。那这3个案例的共同点是什么？没有一个是新建景区，而是把自己有的资源重新组织了一遍。山还是那座山，湖还是那个湖，但游客停留的时间、消费的场景和分享的欲望完全就不一样了。那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因素，就是来广东性价比很高。广东的文旅服务水平和综合消费体验在全国属于第一梯队，一座广州就可以同时满足登白云山、夜游珠江、逛南越王博物馆、长隆，大家都知道哈。那这种一套形成多种体验的密度，放眼全国确实不多。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比如说我有同样的预算，我在广东可以玩的品类它很多，踩坑概率更低。当然广东文旅的火爆也不是凭空而来，3年的100千万工程推动优质文旅资源加速向县城、乡村和古驿道下沉，让文旅消费体验更加个性化、便利化和舒适化。过去国庆出游是人从众加痛并快乐着，那如今广东不少景区已经从卖门票转向卖体验，这个就是质的变化。所以近千万外地游客涌入广东，图的不是某一个景点，而是一套被精心重新组织过的文旅产品体系，有山海可看，有文化可感，有体验可玩，有性价比可算，这或许才是广东文旅在这个国庆真正跑赢的原因。时间来到18:56，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90分钟过得非常快，依旧希望今天所有内容对各位听友有所帮助和收获。返岗不要太卷，状态慢慢找，健康不要大意，小病早就医，消费一定要擦亮眼睛，维权要及时，出行要讲安全，隐私要保护。国庆假期已经结束，接下来3个月没有长假，但是咱们日子还得好好过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相会喽，明天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半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中总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的降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